0: 8. 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9. 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和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意。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浸过网，反鸡汤联盟。
1: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2: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3: 讨厌！
1: 接电话的时候，喂，
2: 这是苦逼青年。
1: 喂，
2: 这是油腻中年。
3: 好啊！
1: 以前签名是
2: 莫欺少年穷，
1: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正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0: 听百色。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它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

0: 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曾多次参加中越边境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巨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巨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靖西端午药事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陆世念反复试验基质配比、温湿度调控，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桂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1: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起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也看到它美丽的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觉得很欣慰的。
0: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1: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0: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靖西市郊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2: 陆工这个人很积极，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场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湿地公园随处可见。
0: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1: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物理，我们为达到预期的目的。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搬。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

0: 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

0: 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草莓、葡萄、蓝莓、桑葚等浆果水果酸甜可口，可是夏季常见的水果。但是这类水果呢，皮薄多汁，特别容易发霉变质，往往啊放一夜就会长白毛、烂果肉。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浆果水果的防霉保鲜技巧，其中的关键点呀，就是干爽透气，避免挤压，及时分拣。浆果水果购买之后，绝对不要提前清洗哦。果皮表面的天然果粉可以保护果实，而沾水了之后呢，反而会瞬间加速霉菌滋生，所以一定要在吃之前再洗哦。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平铺透气冷藏，准备一个保鲜盒，在底部铺一层厨房纸巾，用来吸潮。水果松散平铺摆放，不要堆叠挤压，放入冰箱冷藏。而在存放前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分拣，挑出磕碰软烂的果实。如果在存放中发现有一颗发霉的话，一定要断舍离，避免霉菌孢子扩散感染。做好以上这几点，就能大幅度延长浆果水果的保鲜期，杜绝发霉问题。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李凡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战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咧就叫詹，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战，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贺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战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贺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战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暂停，有个底波啦，八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啦，收有收有。
4: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的，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拆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到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8: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4: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

0: 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借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1: 喂，张工，
2: 系点？系点啊？
1: 嗱，唔系话是边个留起，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2: 我讲过啲乜嘢啊？
3: 李成做我啲仔都系契爷噶。
2: 诶，喂，讲下啫。
1: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啦。
3: 唔老啦。
2: 唔系咁小心嘛。
3: 理唔理啊？
2: 冇咧。
1: 好，阿瑞，
2: 你唔好啊。等埋我解男。
4: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这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5: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谢礼》。这首歌描绘了一段复杂的情感闭环，爱得太深，所以诞生了恨，因为太想忘记，所以反复重温。面对这种内心的拉扯，最后的释怀一定是放过自己。就像歌词里边说的，自由是我的谢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爱琴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爱琴海》。这首歌诞生于周杰伦在希腊圣托里尼拍摄《周游记》时的灵感。他在拍摄途中临时买了把吉他，就在车上即兴写下了这首歌的旋律。歌名由方文山进行定夺，歌词由好友刘畊宏执笔。他笑称这首歌的另一个玩笑名字叫《希腊拖鞋》。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中风格迥异的情歌之一。
1: 在阳光下的女孩，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重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重来》，这首歌是金文岐为都市剧《嘎戏》演唱的主题曲。他用温暖而坚韧的嗓音诠释了逆境中重来的力量，即使生活像太荒谬的舞台，也总会有人像我一样的重来。这首歌似乎可以给每个在困境当中的人一个温柔的拥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郭靖带来《好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郭靖带来的《好像》。好像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好像是爱，好像只是错觉。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模糊不清却让人沉醉的情感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歌谣》。这首歌是李荣浩献给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异乡游子们。他回想起自己最初到北京打拼的时候，曾饱尝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有的时候还会忽然想起小的时候爸妈最爱哼的一首歌谣，或是想起了爷爷奶奶曾经说过的故事，这些都给了他最温暖的慰藉。因此呢，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谣。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明，
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青峰带来的《蜂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郭靖带来《我以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靖带来的《我以为》，这首歌诠释了感情当中最戳心的自我感动。我以为满腔温柔能填满对方心底的空缺，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那些忘不掉的拥抱，放不下的牵挂，到头来只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愿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都能够与曾经的那个盲目的自己和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 Moonlight。这首歌由苏醒作词作曲，张远用温柔的声线唱出了月光下的浪漫，月光的皎洁就如同爱人纯粹的善良，是值得被写进旋律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到不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到不了》。这首歌是范玮琪根据自己长达6年的真实恋情创作的。当年他决心追寻歌唱梦想，与对未来的规划产生分歧的伴侣最终选择了分手。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走到终点，但那份真挚的心意都留在了这首歌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魏如萱 Ice Baby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充满故事感的嗓音与 Ice Baby 的声线交织，融合了现代电吉他与古筝的音色。歌词中月光的意象呼应了异地恋人双向奔赴的故事，无论相隔多远，抬头望见的是同一轮月亮。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沙溢汀焦麦琪带来的《无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周兴哲带来的《真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周兴哲带来的《真实》。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综艺节目《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演唱的现场版歌曲，两个人的声线层层递进，唱出了爱情当中的矛盾和反思，把情感的拉扯感拉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这首歌是周兴哲为自己首次主演的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拿下了第59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延续了周兴哲最擅长的 OST 风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一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是曾沛慈在综艺《乘风2026》的现场版作品，在嗓音疲惫的状态下完成了全开麦表演。主歌细腻的咽音处理搭配副歌的爆发力，被网友评价为是带着倔强的偶像剧精神。沙哑而有质感的声线让这个版本更具有痛感和现场生命力。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邓紫棋带来的《让你知道》。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昔日靠山吃山的边民转型护林人，中越边境上演暖心守护；濒危东黑冠长臂猿跨境迁徙。

0: 两国携手联防共治，让珍稀园群数量翻倍增长。百色两把轮椅一条腿，芒果摊开摊进一月，销量突破4000件，远销北方多地。三位残疾创业者7年坚守，突破身体桎梏，用拼搏书写逆袭人生。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静息融媒记者何彪、岑恩祥、许秀荣报道。近年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退耕还林工作持续推进。在那里，曾经进山谋生的边民放下斧头，当起护林员，为全球濒危灵长类东黑冠长臂猿守护家园。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它的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东黑冠长臂猿自然保护区，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从那时起，靠山吃山的村民们不再进山放牧，成了护林员，担起植树复绿、巡山防火、长臂猿监测的担子。人庄乡二郎村村民农金贵就是其中一位。为了不惊扰长臂猿，他主动卖掉了山羊。静息市人庄乡二郎村村民农金贵：
1: 那东北那边呢，滚都不敢来。
2: 人进山放羊，长臂猿会跑到越旁去，所以我自觉卖掉山羊。
0: 除了退出放牧，护林员们还负责种树。邦亮村村民梁美康每周巡山3次，眼见树苗一天天长起来。静息市人庄乡邦亮村村民梁美康：
1: 我2023年和2025年3加2次种树，平时我都去神山3次，树长得很好的，已经是8-9厘米。
0: 植被恢复离不开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静息市人庄乡邦亮村党支部书记梁孟顺：
3: 2025年的时候，我们退耕还林，在保护区三处地方种上南酸枣、小叶榕，村里的5名护林员，还有保护区29名护林员都在参加。越南保护区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一起种树。
0: 依托中越跨境联合保护机制，两国护林员定期联合巡护，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廊道。越南重庆县林业局局长农世勇：
4: 那种哪个呀？
5: 我们一起争取动物保护，加强森林巡逻，
0: 常年巡护，让边民练出了听声辨猿的本事。静息市人庄乡邦亮村村民梁孟金：
6: 我认识这些长臂猿已经很久了，通过他们的叫声，我们可以分辨他们是哪个群体，与他们接触最近的距离是100米左右。
0: 越南护林员丁冲也感受到生态向好。越南重庆县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丁冲：
7: 我们保护好树木，野果多了，长臂猿经常来往于中越边境。
0: 如今我国境内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发现之初的3群19只增长到5群39只。当地总结出党建引领、边民参与、保护区管理、跨境合作模式，使生态保护与边境稳固相互促进。静息市人庄乡党委书记梁雪琴：
8: 我们通过多方联动模式，让边民从旁观者变成生态保护参与者，大家护林、护边、护国的意识越来越强，真正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护、园有人守、边有人顾。
0: 从靠山吃山到守山护山，变的是边民的身份，不变的是对家园的深情。如今在邦亮村，每一片新增的绿叶，每一声长臂猿的啼叫，都是生态屏障更加坚固的证明，也是边民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坚实的国土意识。邦亮的故事告诉我们，最高的守望不仅在于目光所及的山川，更在于内心那份国之大者的责任。邦亮村的转变正是绿色发展理念在边境一线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在这里，守护绿色就是守护家园，筑牢生态屏障就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亚平、李琛报道。芒果季开始一个月了，我们栏目也持续关注着周邦瑞、罗红法和向泽淤三位残疾朋友的芒果摊。今年这个被大家称为两把轮椅一条腿的芒果摊在6月中旬如约开张。将近一个月过去，他们的芒果卖得怎么样？当天只有合伙人罗红法跟一位朋友在守摊，另外2位合伙人参加广西第11届残运会的选择。

0: 去了。今年三个人都报了飞镖项目，别的项目参加不了飞镖，他们还是有自信的。摊上少了两个人，生意没停。今天有30件芒果要发出去。罗红法说，今年比去年强。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1: 去年的话，也就是3000来件，今年的话，现在目前有4000多了，也差不多5000。
0: 罗红法告诉记者，今年的芒果订单跑得更远了。开摊以来，他们收到了不少北方省份的订单。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1: 今年的话，主要往东北多，北京、河北啊，或者东三省那边多。
0: 销量涨了，有外援的功劳。中国梦之队5名队员在最忙的时候专程来摆色，帮着直播带货。当然，7年攒下的口碑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芒果摊。正聊着，家住附近的段先生又来买芒果了。顾客段先生：
2: 我就住这里的，价格也蛮好，品质也不错。我也是希望他们越办越好吧。
0: 品质不错，这话背后是合伙人下的硬功夫。芒果成熟前，他们自己开车到果园，一棵树一棵树砍，一家一家挑。而自己开车这事，对一个失去双腿，以为余生只能与轮椅相伴的人来说，意味着想去哪就去哪，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普通人最不稀罕的自由，是他们曾经以为永远丢了的东西。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1: 之前哪个敢想作为一个残疾人还能开车啊，真的想不到，确实想不到啊。之前的话还受伤，说哎，就跟那个正常人就说拜拜了。所以说哎，还是感谢国家的，国家没有这个政策出来，我们真的搞不了。
0: 从摆摊卖果到开车选果，再到报名残运会，三位合伙人的脚步一直没停过。7年了，生活变了，销量在上涨。芒果从百色卖到了全国，销量从3000件涨到了4000多件。但有一句话，他们每年都说，残疾人创业基地芒果批发零售店合伙人罗红法：
1: 哎，反正我们心里面就这样想吧，能做就做到做不动为止吧，啊，能做就做吧。
0: 卖芒果，开车去果园，报名残运会选拔，两把轮椅一条腿的第7年，摊开好了，路也没停，能做就做，直到做不动，这是他们对生活最完整的回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萍、通讯员陈彦成报道。7月11日，百色市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在右江区迎龙老乡家园正式开班。40多名搬迁社区的青少年将通过为期10天的多彩课程，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开班第一天，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玩起了名字动作接龙、抱团游戏、心有灵犀等趣味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迅速拉近了距离。10岁的黄胜猛就是其中一员。小朋友黄胜猛：
4: 当时第一次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的，4次都来就不紧张了，因为这里能教人们学习，能在这里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开班第一课，草根公益小课堂，志愿者教大家制作风油精香熏挂件。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瑜：
5: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是风油精的挂饰，可以通过这个挂饰的制作开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也可以活动他们的手指。
0: 随后孩子们还可以体验趣味科学实验、情绪管理课堂、植物拓展、非遗传承、交通安全科普、环保创意手工等多元课程。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全程驻点，一边辅导课业，一边科普健康常识。右江民族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莫玉杰：
6: 我们负责陪伴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不仅要发挥专业特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大家做科学小实验，科普健康常识，还要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0: 由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是服务青年

0: 服务大局的民生品牌，百色市从2023年起就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这一项目，持续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假期托管服务。今年暑假，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12个县市区共设置14个爱心托管站点，预计服务青少年超过1万人次，其中新兴领域未成年子女超过3000人次。
1: 共青团百色市委员会副书记李奇峰，
2: 我们主要是凝聚调动这个各级的团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志愿者，以及社区的两委，还有这个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陪伴我们这些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贡献青春的力量。当天，
0: 团市委还联合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在迎龙老乡家园同步开展了义诊服务，为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关怀。百色融媒记者雷阳通讯员罗顺龙报道。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学位紧张问题，百色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 PPP 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其中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第12初级中学、 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并于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沙洲路，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02.06亩，拟建总建筑面积32,467.73平方米。在龙井第6小学旁的就是第12初级中学，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96.63亩，拟建总建筑面积41,250平方米。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大旺社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59.65亩，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8,167.4平方米。三所学校均规划建设教学楼、综合楼、运动场及现代化教学设施，
3: 目前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中铁二局第6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4: 目前龙井第6小学、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中学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收尾冲刺阶段，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及景观绿化收尾施工工作。
0: 右江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 PPP 项目 总投资10.45亿元，共计划建设7所中小学，建设用地总面积约480.37亩，其中右江区龙井第5小学、右江区迎龙第10小学已于2025年交付使用，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右江区第12初级中学、右江区第14初级中学计划于2026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 右江区凤凰小学计划于2027年春季学期投入使用。这些学校布局覆盖右江区多个重点发展区域，建成后将新增超万个优质学位，显著缓解入学难问题，满足群众对高质量义务教育的需需求。中铁二局第6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3: 这3所学校预计在7月中下旬完成建设， 将为右江区提供132个中小学班数，提供6000个中小学学位，能有效地解决右江区的大校额和超大班额的问题，推动右江区的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滕建伟、通讯员何建景报道。 7月8日， G80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全幅贯通，成为全县首座实现贯通的桥梁。当天上午， 在田阳区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片箱梁平稳落位， 纳满大桥54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 纳满大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全长232米， 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120公里。 桥梁分幅拼宽后， 桥面总宽43.2米， 将进一步提升路段通行效率。首座桥梁贯通的同时，项目各标段也在稳步推进。施工方介绍， 目前田阳服务区防建工程已启动，田东右江特大桥拦锁吊系统即将安装完成，百丰右江大桥进入主塔施工，沿线临建场站全部建成。G80广昆高速南宁。

0: 明治百色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肖凯。
1: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盛夏施工黄金窗口期，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速推进桥面铺装、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0: 针对性地解决这类肥胖问题。在减肥的道路上，如果是因为身体的正常代谢出了问题，这时候运动加节食这种减肥方式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尝试通过中医调理，先让身体的代谢机能恢复正常。百色是中医院营养科主任赵贤。
1: 我们中医体重管理先是体质辨识，再调身形，讲究辨证施善，整体调理，边调体质边减脂，这样瘦下来更健康更持久。我们这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0: 在中医看来，人体的脾脏负责身体的运化功能，如果脾虚运化能力差，那么吃进去的食物没法变成气血，反而变成赘肉堆积，形成虚胖。这类人的基础代谢比正常人低，单纯靠运动减肥难以突破。百色市中医院推拿科医师钟杰，
2: 针灸推拿配合中药下来的话，在稍微的饮食控制而不是节食的情况下，减下来的病人只要他不是暴饮暴食的话，反弹的几率是很小的。
0: 在脾脏调理期间，饮食上要以清淡高蛋白为主，不吃冰冷，控制食量。这期间可辅助徒步行走等低强度的运动。虚胖的人往往气血不足，如果身体还没调理好就大汗淋漓高强度运动减肥的话，反而越运动身体越虚弱，对健康不利。这类人员的减肥以采用中医调体质加饮食配合加适当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

0: 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8: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

0: 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0: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扔爱心吗？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4: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和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1: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3: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1: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1: 这是油腻中年。
3: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1: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1: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1: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1: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1: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0: 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1: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0: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正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安娜，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天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0: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

0: 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曾多次参加中越边境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苣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苣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靖西端午药事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陆世念反复试验机制配比、温湿度调控，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桂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8: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出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

0: 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哎，觉得很欣慰的。
1: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0: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1: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靖西社交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2: 陆工这个人很执着，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场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世界公园随处可见。
1: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0: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护理，我们为达到预期的目的。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7: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8: 好。
9: 哎，你把毛巾带上。
8: 哎
9: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8: 哎，
10: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
12: 春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

0: 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

0: 乘车辆要带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0: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草莓、葡萄、蓝莓、桑葚等浆果水果酸甜可口，可是夏季常见的水果。但是这类水果呢，皮薄多汁，特别容易发霉变质，往往啊放一夜就会长白毛、烂果肉。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浆果水果的防霉保鲜技巧。其中的关键点呀，就是干爽透气，避免挤压，及时分拣。浆果水果购买之后，绝对不要提前清洗哦。果皮表面的天然果粉可以保护果实，而沾水了之后呢，反而会瞬间加速霉菌滋生，所以一定要在吃之前再洗哦。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平铺透气冷藏，准备一个保鲜盒，在底部铺一层厨房纸巾，用来吸潮。水果松散平铺摆放，不要堆叠挤压，放入冰箱冷藏。而在存放前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分拣，挑出磕碰软烂的果实。如果在存放中发现有一颗发霉的话，一定要断舍离，避免霉菌孢子扩散感染。做好以上这几点，就能大幅度延长浆果水果的保鲜期，杜绝发霉问题。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噶啦。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

0: 我名咧就叫阿尖，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1: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2: 暂停，有个逮捕啦，把头。哎呀，中毒了，中毒了，烧羊烧羊。
1: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

0: 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1: 喂，张工，
2: 系点？
1: 系
2: 点啊？
1: 嗱，唔系话是边个留起，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3: 我讲过啲乜嘢啊？
4: 李应成做我啲仔都系契爷噶。
3: 哎，喂，讲下啫。
1: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4: 老啦。
3: 唔翻咁小心啊？
4: 嚟唔嚟啊？
3: 冇咧。
1: 好，阿 Sir，
2: 哎，唔好啊！今日我解难。
5: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那是久别重逢的风，带着青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

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慢歌，歌词意义深远，描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隔膜，所以越是最亲近的人越是需要好好说话，别让爱被沉默吞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带

0: 这样的生活。
1: 当你想放弃那里来的勇气，可能你是你，就没有人

在平凡中坚韧前行的你。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保留了陶喆原作的核心情感内核，同时加入了适配双人对唱的全新表达。周笔畅曾在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演唱过这首歌曲，如今再度唱响，引发了大量的情怀共鸣。
1: 没有那悲伤，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中合作演唱的现场版，完整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经典作品在生生不息宝岛季中被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重新进行演绎，老歌新唱，唱出的不仅是怀旧，更是跨越年代的共鸣。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带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周传雄作曲，是王俊凯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以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为核心主题。无人乐园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地点，而是个体与自我独处的精神自留地，接纳所有的遗憾与脆弱，传递奔跑着

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需理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那天下雨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被许多听众视作为是《晴天》这首歌曲23年后的续篇。不少的听众直呼，这首歌不仅延续了青春遗憾的主题，更像是对过去作品的一次深情致敬。歌词从看不见到已看见，从遗憾走向释怀，歌词细腻的转变被解读为人生历程的成长与情感的升华。尤其是那句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绝不再转身离开，或许这就是对青春遗憾最深情的回望与释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唱出了在感情经历中一味妥协，最终选择找回自我的故事。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四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四带来的《明明》，这首歌用明明反复句式刻画恋人分手前的矛盾心理，明明深爱却只能故作客气，或许这是当代人情感表达困境的真实写照。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充满了些许伤感的歌词，道尽了单身男女千回百转的情伤和爱恨，最后依然带着这些经历继续前行。

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我确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潜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姜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权力》。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翻唱的粤语歌曲，两个人的声线叠加，营造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感，将歌曲里勇敢追爱的磅礴爱意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这首歌以青春到中年的成长轨迹为脉络，传递出历经岁月后对过往遗憾的释然与温暖感怀。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刘宪华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最深情的旋律，悲伤的氛围中凝练出清醒的内核，那就是不要沉溺告别，要拥有学会适应仍然向前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你给我听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你给我听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好笑。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闺蜜的汤圆摊》。文章里头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女孩，一个汤圆摊和她们之间那种不必言说的懂得。今天就让我带着你尝一尝这碗故事汤圆究竟是什么馅儿。闺蜜的汤圆摊，作者吴雨清。我拐过百货大楼路口，一眼就能看见暖黄的灯光，像一团柔软的云，轻轻照着闺蜜的汤圆摊。摊子不大，一辆擦得蹭亮的小推车，两张小圆桌，外加几个小塑料凳，不锈钢的锅具泛着温润的光，案板干干净净，没有花哨的招牌，只见在车旁立了一块简易木牌，写着手工汤圆甜暖入心几个字。我认识她30多年了，从扎着马尾辫挤在一张课桌前的少女，到如今守着一方小摊，把日子揉进糯米里的摊主，她始终是这般不慌不忙，把平淡的烟火熬成沁人的甜。汤圆别称汤团、福圆子、元宵，它是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南宋周必大曾作《元宵煮福圆子》，一句“今夕是何夕，团圆世事同”，将团圆意趣写得淋漓尽致。汤圆是元宵节、冬至等节日最具有特色的食物。每逢元宵、冬至，或者是乔迁新居、儿女结婚的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煮上一碗汤圆，祭先祖、庆团圆。汤圆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敷衍，要经过洗米、磨粉、揉面、包制、烹煮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用心，才能做出皮薄圆润不破皮的好汤圆。闺蜜的汤圆每一颗都是她天不亮就起身亲手揉面做出来的，她每天早早备好糯米，专挑颗粒饱满色泽莹白的，绝不用陈米和碎米，待清水浸泡一夜，泡到米粒一捻就碎，再送到巷口老磨坊磨成细滑米浆，米浆装进粗棉布袋扎紧，压上重物沥干水分，变成了雪白温润的湿米粉。接下来便是揉面，这是最磨人的工序，揉搓时手掌贴着瓷盆，力道均匀的按压，揉的时间要足，直到面团变得光滑劲道，不粘手不松散。他说揉面要心定，心浮气躁，面就揉不匀，搓出来的汤圆一煮就破，面揉得好，煮出来的汤圆才有嚼劲。搓汤圆的时候，他的手指格外灵巧，就一小团糯米粉，指尖轻轻收拢，旋转揉捏，不过2-3秒，一颗圆润饱满的汤圆就落进托盘里，白白胖胖，像落在人间的小月亮。路过的人总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他低头忙活的样子，灯光落在他的发梢，连眉眼间的专注都带着温柔的底气。我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不用多说话，他总会抬头笑一笑，顺手往沸腾的锅里丢几颗汤圆。

0: 圆，用勺子轻轻推搅，待汤圆浮起，煮至通体透亮，盛满上桌时，添上一勺粘稠的糯米酒，再加一勺姜糖水，就递过来给我。这甜酒姜糖水就是这碗汤圆的灵魂，也是小时候吃过的最华丽、最奢侈的甜汤。吃上一口，暖意从舌尖淌到心底，那股糯米的甜香就顺着晚风飘开，漫过整条安静的老巷，驱散一天奔波的疲惫。就算不吃汤圆，我也会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两三个好友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李姐家里昨天又买了一只猫，她软乎乎的，总爱蹭人衣角，说张阿姨家后天家女儿忙着备嫁妆包喜糖，聊早上的菜市场哪家的菜新鲜，聊生活里偶然的小委屈，也分享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日子就变得格外轻松。她的小摊从来不缺人情味，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来，踮着脚要一碗甜汤圆，吃完了嘴角沾着糖汁笑着跑开，下晚班的上班族停下电动车要一碗滚烫的汤圆暖身，捧着白瓷碗几口热汤下肚，眉眼间的疲惫就散了大半。附近独居的老奶奶慢悠悠地来了，她总会特意把汤圆煮得更软绵，多舀一勺甜汤，叮嘱老人慢慢吃。她会记得每位食客的口味，记得哪位孩子不吃姜糖水，记得哪位阿姨不加米酒，还记得哪位大哥喜欢汤圆配香山白酒。有人问过她，天天起早贪黑不累吗？他总是笑着说，汤圆要慢慢揉慢慢煮才够甜够暖，人过日子也一样，看着大家吃得开心，我就觉得踏实。晚风轻拂，暖灯明亮，小小的汤圆摊在老巷里静静伫立，我知道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时刻相随，而是在这烟火人间，总有一个人为我留一碗滚烫的甜，岁岁年年温柔如常。读完了闺蜜的汤圆摊，文章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属于你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一个朋友，不一定一起摆摊，但一定吃过苦，分过甜。如果你想到了他，今天就不妨给他发个消息吧。我是小葵，这里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2: 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
3: 原来是那么深爱你。
1: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我的回忆在唱歌，
4: 在唱歌。

食面，无聊聊赖死，做人都真系不能自己，日日夜夜闷闷不乐，因为冇人聊，浑浑噩噩咁样嘅生活真系无人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么的正，就算是个圣人，没地位一样被看不起。你这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计。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块。认识了一般有钱人，口头上兄弟，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

我说其实外面比家里艰难，你抽了半天说只要平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歌声嘹亮。

时好的起码你让我感觉是真的，不幸被眼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越轨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3: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1: 百色芒果贵期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3: 凌云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越轨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从智慧冷链物流精准破解保鲜仓储短板，到一枚鲜蛋荣获国字号认证，再到靖西大香糯直通硬动能。眼下正值芒果深加工旺季，在刚刚试运行的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一号冻库内生产繁忙。这个总投资2.25亿元的重点工程，其中投入越轨协作资金3671万元，规划建设2座冷库，总存储能力超过3.5万吨。当前一号冷库已率先试运行，依托智能温控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技术，实现了库内温度动态调控、库存数据实时更新，有效补齐了当地高端保鲜仓储短板。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运营主管乃无平：
5: 截至今日，我方仓库库存数量为54万件，库存重量为10860吨，库存板数的话是11366板，每日入库量的话是300到500吨，每日出库量的话是150吨左右。
3: 目前入库货品以芒果浆成品和半成品为主，已经收储1.9万吨。基地充足的仓储空间和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作业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保鲜难、损耗大、仓储不足等痛点。广西果天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常务部经理李立国：
6: 接下来芒果季结束以后，我们每个月呢，这边的半成品进使用，然后我们做其他的鲜果，例如柠檬、圣女果，然后每个月陆续有2到3千吨的出水量入库。冷库投入使用以后，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以及运营效率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3: 而在田东县，越轨协作同样结出硕果。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田东前季鲜蛋榜上有名，成功拿下国字号金字招牌。作为越轨协作共建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田东前季鲜蛋养殖有限公司2023年协作投入860万元帮扶专项资金，建成2栋智能化蛋鸡舍，有效盘活800多亩石磨化荒地。

0: 田东前继鲜蛋养殖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美茂。
1: 有了粤桂协作的帮扶支持后，我们就补齐了设备、技术和市场短板，成功转型升级，把小鸡蛋做成了大品牌。
0: 目前该企业存栏蛋鸡300万余，日产鲜蛋110吨，项目分红收益覆盖斯林镇30个行政村，稳定吸纳周边300名群众就近就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上千户群众增收致富。依托粤桂协作帮扶，靖西市特色大香糯也成功获评镇品，拿到了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品质通行证。近期以来，当地农户严格按照镇品标准化种植要求种植香糯。靖西市湖润镇副镇长陆祥吉：
2: 现在是插秧的关键环节，我们严格按照镇品的标准化种植来指导农户，特别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理上实行全程跟踪服务，真正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老百姓的米袋子变成钱袋子。
0: 从田阳智慧冷链到田东国字号蛋品，再到靖西镇品大香糯，粤桂协作正以资金、技术、市场全方位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从种养仓储到销售的全链条升级。协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企业群众，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粤桂力量。
3: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宋一杰、胡勇报道。7月13号凌晨，当城市还在沉睡，乐业制粮厂却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方 C55 高标号混凝土精准入模，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段桥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大幕，全线架梁施工进入倒计时。此次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整体浇筑成型。作为单线铁路应用最为广泛的上部结构形式，梯梁具有便于规模化生产、安装快捷等特点。为保障首孔梯梁一次成优，黄白铁路公司、云贵铁路广西公司提前组织中铁二院、中铁五局等单位进行详细技术交底，反复优化配合比设计，严控每一道工序标准。施工中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预演，同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以智慧化手段确保梯梁生产周期和质量水平。据了解，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两座制梁厂，总计承担472孔梯梁预制任务，其中乐业制梁厂将完成291孔，全部预制计划于2027年9月完工。截至目前，全线隧道工程已累计掘进设计总量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93%，路基土石方完成63%，各项施工有序推进。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剩余制梁厂建设，同步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进一步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年内启动架梁施工，为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黄月霞报道。7月12号，有着芒果界爱马仕美誉的桂七芒正式开采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今年桂七芒果型好、品质佳，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在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标准园里，青绿色的桂七芒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芒果种植户刘春秋就和工人们一起开启了桂七芒采摘上市的第一天劳作。田东县芒果种植户刘春秋：
4: 今年雨水充足，阳光充足，果势相对好，所以呢，这片果园我们早就被预定完了。
0: 田间忙碌采摘，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天凌晨开始，新鲜采摘的桂七芒陆续运抵市场，经销商快速分拣打包发货，客商咨询采购。

0: 络绎不绝，上市首日交易喜人。田东县芒果经销商韦东卫：
1: 这几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柜机刚刚开采，老客户的定金就打过来了，这批货是我们凌晨刚去果园拉出来的，一摆出来路过的人都抢着问。
0: 为了确保上市芒果品质上乘，口感纯正，田东县农技人员深入各种植基地，现场指导果农实施采摘、分级、保鲜、包装等关键流程，全力护航首批贵期芒高品质上市，让特色芒果产业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2: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盛夏时节，硕果飘香，连日来西林县特色种植产业迎来双丰收，莲藕采收正酣，桂花梨挂满枝头，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正日渐成为当地农户稳定增收的聚宝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在西林县八达镇红星村的莲藕种植田里，荷叶亭亭玉立，层层叠叠的荷叶随风摇曳，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正在娴熟地采挖莲藕，享受着丰收的喜悦。红星村村民黄志高：
3: 那是我们该给种些中央瓜钱了，我讲就是一千六块。
2: 深耕莲藕种植十余年，黄志高夫妇将家门口的普通水田打造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红星村水田淤泥肥沃，水土条件优越，种出来的莲藕肉质紧实，口感清甜，品质优良，广受市场消费者喜爱。近期以来，西林县另一特色产业桂花梨也进入了成熟采摘的季节。在西平乡八桥村，连片的果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

0: 这个季节可以采摘，一斤也是5块钱。
1: 近年来，西陵县立足本地气候、土壤资源优势，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产业。一亩亩荷塘不仅美化了乡村田园风貌，更真切地鼓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小小桂花梨同样通过精细化管护、本土化销售、口碑化推广，让小果子变身富民大产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通讯员吴丽萍报道。为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规范医疗收费，减轻群众就医压力，凌云县全面落地低压计付费改革，以精细化医保管理，释放惠民红利，实现群众就医、医院发展双向体制。在凌云县医保结算窗口，工作人员只需上传住院结算清单，系统便可自动完成疾病分组费用核算，快速完成医保结算。高效便捷的办理流程是当地医保改革落地见效的直观体现。患者钟大叔：
3: 现在住院报销更透明，中医原材用中医治疗，花钱少，减轻我们老百姓看病经济负担。
2: 记者了解到，此前传统按项目付费模式容易出现诊疗费用波动问题，自推进低压计付费改革以来，凌云县实现县域住院诊疗场景全覆盖，全县14家住院类定点医疗机构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据介绍，所谓的低压计付费改革，通俗来讲，就是将医保从过去看病按项目算账、事后买单，变成了按病种打包、一口价付费。2025年1至9月，凌云县共有1.3万多条住院结算清单完成上传归档，近1.27万例病。

0: 浦村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青春活力。微型美术展集中展出驻村第一书记钟玉及实践团师生创作的乡村风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主题画作，孩子们认真观看，志愿者亲声讲解，互动答疑，沉浸式观展让优质美育资源直抵乡村。广义美术学院绘梦先锋实践团团长谭逸轩：
1: 在支教过程中，我发现乡村孩子少有接触专业美术的渠道，可他们对画面的向往格外真挚，想象力质朴又鲜活。
0: 公益课上，实践队员教孩子们绘制迷你壮族铜鼓，讲解配色技巧等，让孩子们在创作中感受艺术的乐趣。广义美术学院团委书记杨小玉：
2: 我们以基层实践培育青年学生，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创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强绘美化村庄，原创儿童安全科普绘本，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基层美育与安全教育短板。对学生来说，这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0: 六天的时间里，实践团还以墙体为画布，将民族团结、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内容画于墙上，让老旧墙面变身文化长廊，既美化村容，又丰富精神载体。同时同步开展助农抢收、乡土采风、慰问老党员、主题党课等多元服务。德保县龙桑镇下埠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3: 本次活动立足文艺赴美乡村振兴，既为村里孩童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乡村美育短板，又通过墙绘、绘本、写生创作打造特色文化打卡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林县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理念，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牵引，系统推进责任重构夯基、技术赋能增效、文化渗透固本的三位一体创新治理模式，实现2026年上半年生产安全零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7月11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再次驰援衡州市，协助当地开展灾后防疫消杀工作。12名队员携6辆救援车及消杀装备，协助有关部门对云表镇南康村实施全域消杀。7月7号至10号，该救援队已在南宁衡州市完成了首轮抢险救援任务。
4: 近日，2026年德保矮马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顺利举行。交流会以马为媒，智起未来为主题。50多名专家代表聚焦德保矮马种质保藏、产业融合、人才培育、基地提质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聚力探讨种质保根、产业增效、富民富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0: 7月12号19点35分，2026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在苹果国金体育场打响。面对来访的陕西智丹女足，主场作战的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虽拼尽全力，却未能抵挡住对手的凌厉攻势，最终以0-2告负。当晚共有7300多名球迷来到现场，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
4: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释字2026-31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李长正，男，壮族，1975年9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茂坡县委原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职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17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2日。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0: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1: 百色芒果桂七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0: 凌云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

0: 则。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3年，演员周迅跨界歌唱一首《看海》，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金曲。不同于专业歌手的精致唱腔，周迅沙哑清澈、自带故事感的嗓音让这首歌独树一帜。歌曲发行后热度居高不下，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2003年最出圈的治愈情歌，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歌声里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旋律舒缓治愈，歌词细腻温柔，将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在彩铃盛行的年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手机单曲循环。时隔多年，熟悉的歌声响起，依旧能想起那些心事浅浅、温柔纯粹的旧时光，平淡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